0: 邻居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一天天从阴暗的日子里走了出来。中车唐山公司资源保障事业部维修电工李海涛，
1: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0: 这两句话，李海涛记了一辈子。1995年，他
2: 是国家财力保障基础，怎样提升税费治理效能，巩固法治公平税收生态？我将在发布会现场带来解读报道。
3: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本周三至周五以及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据了解，7月29号至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迎调整。多家机构预测，这轮暴涨几乎已成定局。那么具体会上涨多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7月以来，美伊军事对抗强度持续升级，受此影响，近期国际油价大涨，因此多家机构监测数据高度一致，参考3D 原油。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市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延安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以精准施策为抓手，持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全市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把目光转向省内，7月25号随着55301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穿越秦岭山脉直达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研包合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求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中雨，延川、宜川局地大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8到25度，偏东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咖啡角，让它呢成为你忙碌生活中的一片宁静的港湾。那么说到这个咖啡呢，那可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早上起来来一杯香浓的咖啡，瞬间就精神了，感觉一天都有劲儿。午后的时候呢，再来一口那么

香醇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困意一下子就没有了。要是呢晚上在加班的时候来一杯，思路都清晰了不少。咖啡呢可不只是提神的饮品，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代表着呢咱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家里打造一个咖啡角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呢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定。要是呢你喜欢那种比较方便快捷的，那么就可以选择一台小巧的咖啡机。现在呢市面上有咖啡机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有全自动的，只要你把这个咖啡豆放进去再按一个按钮，那么一杯香浓的咖啡就出来了，也是特别适合早上赶时间的时候来用。还有呢就是半自动的，能够让你体验一下自己动手做咖啡的乐趣。从研磨咖啡豆呢到萃取咖啡，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咖啡的魅力。要是呢你更喜欢那种传统的手冲的咖啡，那就可以准备一个手冲壶。手冲咖啡讲究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看着热水慢慢的从手冲壶里流出来，均匀的洒在咖啡粉上，那么这个咖啡的香气一点点的散发出来，整个过程呢就像是一场小小的仪式，也是非常的治愈。而且呢这个手冲咖啡的口感也是特别的细腻，能够让大家呢品尝到咖啡最原始的味道。还有呢就是这个摩卡壶，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摩卡壶做出来的咖啡，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有那种意式浓缩的感觉，它呢操作起来也是不难的。我们可以把水和咖啡粉呢放进去，放在炉子上加热一会儿的功夫，一杯香浓的咖啡就做好了。那么刚刚说到呢，选好了做咖啡的工具，大家也别忘了要准备几个精致的咖啡杯子。那么这个咖啡杯可是咖啡的小房子，一个好看的咖啡杯，它能够让品尝咖啡的过程变得非常的享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那种简约风格的白色的杯子，配上呢黑色的咖啡，就特别的有格调。当然呢也可以选择那种带有花纹的色彩鲜艳的，看着就让人心情愉悦。想象一下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你坐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咖啡角里，手拿着一个精致的咖啡杯，轻轻地来上一口咖啡，那感觉简直是非常的惬意。那么这个咖啡角到底应该放在家里的哪一个地方呢？其实这也是有很多的选择。要是你家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比如说是像这个吧台的区域，那么就可以把它呢打造成一个专门喝咖啡的休闲地方。大家可以把这个吧台机上放上咖啡机，还有咖啡杯，再摆上几盆绿植，挂上几幅艺术画，那么一个充满情调的咖啡角就诞生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边品尝着咖啡，一边来看书，听听音乐，享受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要是呢，家里没有独立的空间，那也没有关系。大家呢，可以在靠窗的位置留出一个小小的角落，把咖啡机、咖啡豆和一些好看的杯子都放在那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咖啡角上，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别提有多舒服了。大家呢，想象一下坐在这个窗边，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喝着咖啡，一边呢，享受着生活的美好。还有呢就是餐边柜中间留空的位置，也可以打造出一个咖啡区的好地方。

这里呢不用另外的预留一些空间，冲泡咖啡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把咖啡机放在餐边柜上，旁边呢再放上一些咖啡相关的物品，比如说咖啡糖、奶球精之类的。这样呢，这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咖啡角，心情也会变得格外的好。还有呢，就是咖啡角也可以放在厨房，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呢，厨房本来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用到的地方，把咖啡角呢放在这里，不仅方便了你的日常生活，还能够为厨房呢增添一份特别的氛围和时尚感。大家可以在厨房的台面上留出一块地方，放上咖啡机和一些咖啡的用品，早上起来呢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就能够再做一杯咖啡，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有了这个咖啡角呢，大家可以邀请家里人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品尝你亲手制作的咖啡。大家呢围坐在这个咖啡角的旁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来聊天，分享一下生活中的一些趣事，那种温馨的氛围感呢能够让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加的深厚。说不定呢，这个小小的咖啡角还能够成为你们家庭聚会或者是朋友小聚的一个热门的地点。生活中的美好呢，往往就藏在一些细微的细节里。一个小小的咖啡角，虽然说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它却能给你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快乐。它呢，是你忙碌生活中的一片宁静之地，是大家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去处，也是你感受生活美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别再犹豫了，赶紧动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角，让这个小小的角落呢，能够成为你生活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来评论区里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过一下半点的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从宜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提取业务基础上，近日住房公积金新增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为缴存职工打造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的全链条资金支撑，实现住房消费全周期保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一批食品不合格通告，其中食用农产品、糕点、豆制品、食糖等九大类20批次样品被检出农药残留超限值、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等问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汇集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中雨，沿川、宜川局地大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8到25度，偏东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程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

0: 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
4: 想租赁了吗？
7: 我要租赁，
6: 求职，
7: 我还
6: 要不找聘，
7: 我要找聘，
6: 还有
7: 二手交易，
6: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呢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大家后台发布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020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热电厂家属楼有一套现房，现在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10号楼4单元6楼的位置，是电梯房，面积是87平米。他说呢，另外还有地下室是12平米左右，拎包即可入住，停车免费，而且没有物业费。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学校、广场、超市、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热电厂家属院的这套楼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18020 13571118020。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3201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门面房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门面房是在延安新区的上城华府东门的大门口的一个临街的门面房。他说呢，一间是大概70平米，第二间呢大概是在100平米左右。他说两间都没有网签，可以直接的打购房合同，而且没有任何的过户费用。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是在开林超市的对面。他说呢，周围的商业圈很成熟，而且住户非常的多，人流量很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上城华府的东门大门口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和他电话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93201 13892193201。

再来看到尾号8511的听众朋友，他在北关师范路的供水公司的家属院有一套楼房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5楼的位置，面积是120平米，结构是3室2厅1厨1卫，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另外带一个地下室。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有中学、小学、幼儿园等等，周边的环境很优美，交通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北关师范路的供水公司家属院的这套楼房感兴趣，如果想要了解其他的信息呢，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了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38511。13892138511。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9955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房屋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个房子是在马家湾13区的园丁小区的一套现房，面积是129平米，结构是3室2厅1卫，而且呢房子是干湿分离，拎包即可入住，物业费也非常的便宜，停车很方便，周围呢有小学、中学等等，靠近市医院、汽车站、火车站，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马家湾13区园丁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349955，15929349955。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严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0: 下面。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 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 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您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王局长，还有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以及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
4: 台用最快的响亮最实处置守牢大家的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的原则。
5: 这些情况查出价格欺诈、后台网架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监管模式即四个监管维度：食品监管、药品监管、特种食品监管、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四项监管。

管机制在食品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学校及养老机构食堂、农村食品经营店等关键场所，实现检查覆盖率、抽检不合格处置率均达100%。在药品领域，完成50家药店跟踪检查，推动药品追溯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药品抽检合格率100%。在特种食品领域，为辖区11265台特种食品建立一食品一档案，严格落实定期检验制度，定检率、重大隐患闭环率均保持100%。在工业产品领域，推行三防四抓三严工作法，加强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后处理率100%，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性的安全风险。这一年，我们以创新为宜，激励监管行动能，深化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四项机制融合，合理优化监管机制，压减社企检查次数，同时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执法规范制度满意度持续提升，积极推广移动监管 APP， 实现执法检查、信息流入、隐患上报等流程数字化，一半以上重点监管领域告别人海战术，监管效率大幅提升，建立特种食品数据库、隐患库、维保库三库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食品维护要需求，提前介入排查隐患，让监管更精准更高效。这一年，我们以执法为鉴，净化市场大环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了食品安全、价格欺诈、知识产权侵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5项专项整治行动，查处食品安全案件43起，产品质量18起，药品2起，化妆品9起，价格违法案件11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起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率100%。全年过年呢，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17起，罚没款10.71万元，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比明显下降，市场环境持续进化。这一年，我们以服务为桥，提升群众获得感，升级12315投诉举报平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流程，实现投诉举报办结率100%。全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6.8万元，创新建立线上调解室，推行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结的工作机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消费纠纷。在大型超市、商业圈、商圈、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设立维权服务站23个，构建起全域覆盖维权网络，积极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助力2家企业成功创建标准领跑证，推动餐饮行业明厨酿造覆盖率达100%，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看得明白。开展监管体验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16场，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市场监管工作公众知晓率达98%，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县委县

0: 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四军的大力指导，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积极参与。在此，我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位朋友和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2: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工作。听得出来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整治，既是保障产品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也关乎着农村市场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那么我们这项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背景和核心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精准的靶向施策具体措施，最终又取得了哪些可量化可感知的工作成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农村地区是产品食品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乡村振兴，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开展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保障农村群众舌尖安全的迫切需要。开展这种整治是回应群众期盼、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在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锚定清源、净流、固防目标，以刘荣荣的态度、钉子的精神，推进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构建责任闭环，排查精准，执法从严，固执有力的工作体系，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也是建强指挥体系，压实全链条责任，立足辖区农村监管实际，精准制定吴起县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集中整治的实施方案，吴起县农村消费品质量安全问题转向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实现整治目标量化、责任到人，成立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转向整治领导小组，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复盘的工作机制，先后召开4次转向推进会，破解堵点难点，创新推行局领导保所、股市保片、转人驻点责任机制，构建县、乡、村、网络4级联动监管格局，确保整治工作层层传导、落地见效。二是聚焦 佛贤罢行，十四九主化排查，坚持问题导向，罢相法理，以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小作坊、偏远村落小卖铺、流动摊贩为重点区域，以方便食品、肉制品、调味品、叠加酒水饮料、适量保健食品为重点品类，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侵权、标签虚假标注等为重点为。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

0: 即时付出的剩余食品，二是及时投诉，通过12315渠道或就近到市场监管所反映这个问题。三是配合调查，提供相关信息，协助查明事实。购买食品啊，要牢记四看一选，一看是经营者资质，全有许可证的正规厂家；二看食品标签，查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不买三无和过期食品；三看食品外观，不买色泽异常、发霉变质、包装破损的食品；四看检验检疫证明，购买肉禽蛋等需看查看合格证明。一选知名、信誉好的品牌，关注出厨条件，遇到问题理性维权，欢迎及时向我们举报。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了消息说，你好，我所在的小区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现在电梯使用年限我看已经达到了10年，这个会影响我们居民的出行安全吗？请问市场监管部门有哪些保障措施？是否有更新改造计划？好，这个问题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
2: 您好，听众朋友，首先非常感谢您对老旧电梯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很理解您和小区居民的担忧。老旧电梯的安全问题不仅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更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聚焦和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老旧小区电梯使用年限比较久，担心这个故障影响出行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年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是建立了动态管理档案，对辖区的老旧电梯建立一梯一档的动态管理机制，明确要求物业每月开展2次电梯维保工作，从这个日常维护层面筑牢安全防线。二是这个强化咱们的这个监管检查频次，监管部门就每季度组织开展老旧电梯的专项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督促责任主体落实整改。三是升级安全应急设施。近年来，我们吴起县已为我们辖区的825部电梯加装了断电平层装置，为重点场所的45部电梯加装了咱们这个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同时建立了快速处置队伍，确保维保人员30分钟内能到达救援现场。还定期组织这个应急演练，提升咱们这个应急处置效率。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方面，2026年我们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加大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力度，逐步替换超期服役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电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准备积极向上，在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和资金支持，减轻居民和物业的改造负担，切实保障老旧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微友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眼科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很多微友发来消息，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线上一一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答疑解惑，线上为您回复。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主持人的专业主持与精准引导，更感谢各位听友的热诚参与、鼎力支持和宝贵建言。今天的直播间是政策监督的宣传台，是民生诉求的直通车，是政企民同行的连行桥。我们全面复盘了2025年 市场监管工作的撤销量。

二点，系统解读了核心职能与政策法规，直面回应了老旧电梯安全、食品经营许可、消费维权、计量监管等群众急难愁盼，清晰谋划了2026年的发展蓝图，每一份提问都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在此，我代表吴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监督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监管护民难，实干建出行，市场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一头连着县域发展的大局稳定，一头连着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任重道远，使命光荣。2026年，我们将四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护食品药品安全、特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坚决保障消费者权益，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为群众维权解忧，为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深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羹。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在国新办7月27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情况时说，155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

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抖音致敬、快手、大秦说书等自媒体账号以直接搬运或简单整合方式发布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网民无法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涉及的账号呢已被依法依约处置。微博骑着电驴去当鱼、快手、露露讲局势等自媒体账号发布国内外时事，模糊标注信息来源，使用网传、网友爆料、外媒消息等表述来刻意规避审核，网民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涉及的账号呢已经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全球、哔哩哔哩、军武司令员等自媒体账号以雷霆出击又打起来了等夸张表述作为标题，封面文字配以国际时事资料画面，或是拼凑剪辑网络图片、视频、片面，歪曲解读相关事件，未标注信息来源，博取网民眼球，误导网民认知，涉及的账号呢已被依法依约处置。信息来源标注是保障网络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可信可诉的基本前提。网信部门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内容真实底线，恪守合规运营准则，自觉主动、规范准确标注信息来源，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负责。网站平台要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建立规范标注长效制度机制，实现信息来源标注应标尽标，共同构建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地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营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呢，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高，但审查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的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立案检查后呢，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存储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账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呢，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察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上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呢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的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呢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的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呢，检察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

0: 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呢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罚决定。除了商贸企业外呢，线上的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装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呢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呢，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到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呢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可达1000万元，与申报收入呢相差甚远。一个反常的现象呢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的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当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呢高度吻合。为了精准锁定应税收入啊，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来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共计840.47万元的处罚处理决定。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者经营者个人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呢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那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一些法律风险？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当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呢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的红线。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利益，那么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4条有明文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所以呢，如果以私户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呢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私户收款偷税呢，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呢，将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对比，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的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采取欺骗或者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是以私户收款不想报税，那么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是逃避缴纳税款。那么如果是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刑法问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且呢要处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必须进行自行检查，该补税的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1: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2: 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3: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4: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不封路、不扰民、轻车简通，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2: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3: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2: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3: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5: 人不帅则不从，身不先

0: 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1: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2: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
3: 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的生活有益。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迪在做什么呢？
1: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2: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3: 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靖边县第一小学的王玉峰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玉峰小朋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自愿方来无意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5: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传播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红色经典。欢迎走进本期的红色故事分享。
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聆听王玉峰小朋友带来的红色故事。
6: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了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70年的发展，祖国走向富强，70年的巨变，祖国变得强大，北京正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中国正在实现着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的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金边县第一小学的王玉峰小朋友，再次欢迎他。王玉峰啊，小雨姐姐问问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1: 喜欢。
0: 那每天都有阅读的这个习惯吗？
1: 有。
0: 嗯，那你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1: 喜欢看那种
0: 冒险类还是寓言故事？
1: 有智慧的那种。
0: 哎，有智慧的那种。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把你喜欢的书推荐给小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0: 嗯，开始吧。
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好书，阿凡提的故事。这是一本特别有趣充满智慧的书，书中的阿凡提聪明、善良、乐观，遇到事情从不慌张，总能用智慧解决问题。读了这本书，我学会了遇事多动脑筋、乐于助人、真诚善良。我推荐所有小朋友都读一读，在故事里收获智慧，快乐成长。
0: 嗯，我看过阿凡提的故事的动画片，你有没有看过？
1: 没有。
0: 没有。哎呀，我在想，你推荐这本书应该是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小时候在看的动画电影。然后你也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因为你看过书了嘛，啊，就是它不管是以前比较旧版本的阿凡提的故事，还是人家后来好像有翻拍成电影，你都可以让妈妈给你找着看一看，也很好看啊，就是很有智慧阿凡提。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阿凡提的这种聪明智慧，遇到事情我们就要解决问题，是不是？要细心一点，不能太鲁莽了，对吧？

0: 说：“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
1: 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
2: 那么接下来时间来到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的这个板块了嘛，我们今天的小朋友王玉峰同学那也准备了一封信哦，想要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的爸爸妈妈，开始吧。
0: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有好多心里话想讲给你们听，谢谢你们一直信心呵护我，陪伴我成长，每当我学习遇到困难，做事不够自信的时候，是你们一直耐心教导我，鼓励我勇敢尝试，陪着我一点点进步。我知道，为了我的成长，你们付出了很多辛苦。今后我会更加自律，认真读书，踏实学习，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感恩你们一直以来的守护和疼爱，我会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不辜负你们的期待。爸爸妈妈，我永远爱你们。
2: 也太可爱了吧，奶声奶气的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王玉峰小朋友的妈妈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聆听啊，孩子的妈妈有什么心里话要告诉他的小宝贝喽。
3: 亲爱的宝贝，很开心见证你今天勇敢自信的模样，成长不必匆忙，也无需攀比，我们只盼你心怀温善，步履沉稳，知书明理，常怀感恩，遇到难题不轻言退缩。四季流转，前路有繁花，也会有风雨。愿你成长的路上

0: 常有好运相伴。倘若前路遇到挫折，希望你心存温柔，学会坚强。愿你身边总有善意相伴。倘若偶尔感到孤单，希望你内心丰盈，懂得自洽。扎根延安这片红色沃土，愿你长阅书卷，传承先辈精神，勇敢迎接所有挑战。无论何时，我们都会站在你的身后，长久相伴，陪你岁岁前行。愿你的声音温暖有力，愿你的童年闪闪发光。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家长，这个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上岗的职位，我们怎样才可以胜任，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确实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思考。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可以邀请到这么可爱、这么优秀的小朋友王玉峰同学来到直播间啊，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故事，还有红色故事以及爱看的书籍。那小雨姐姐也希望你将来可以好好学习，身体健康，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1: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最美童声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如果暑期要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能乱跑，一定要时刻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好吗？
2: 好。
1: 嗯 ，OK， 那今天就这样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小雨姐姐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嗯，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知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

0: 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其实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昶，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 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

0: 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1: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2: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1: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4: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3: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2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

0: 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九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
3: 已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
7: 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

0: 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0: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2: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块。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一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

0: 真的责任。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一年多才发现。陈银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0: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3: 说到底，根治此类的弹窗投保乱象呢，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需要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的成本。各大网络平台和保险机构呢，更需要坚守商业底线和法律红线，靠钻空子挣来的钱迟早要还回去。对消费者来说呢，遇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弹窗啊，您得留个心眼儿，发现不明扣费及时投诉，多一份警惕就能够少一份被骗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发动空袭之后，美军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由于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因而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7: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

0: 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指出，
1: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斯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阿曼它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它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
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逛一趟景区，你的全程游览画面会被公共监控悄悄地收录，刷脸匹配就能够生成专属的旅行视频，付个费就可以下载留存。您喜欢这样的内容吗？会为此买单吗？近日，深圳甘坑古镇就推出了这项游览视频服务，把景区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付费增值服务绑在了一起，那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争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叫停。看似双赢的便民服务背后啊，藏着多重的权利疑问。有网友就提出了，景区未经告知就全量采集所有游客的人脸信息，是不是越过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呢？还有人好奇，本为维护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设备被挪来做商业变现的生意，是不是违背了公共监控的设立初衷和管理的规定？景区不断挖掘新的营收增长点，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景区无差别的采集所有游客人脸信息用于商业项目，是不是有触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红线的嫌疑？
3: 景区无差别的采集人脸用于商业项目，这种情况是违法的。特别是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或者取得当事人的单独同意。而在本案当中，景区将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用于生成商业视频或者其他的商业用途，这显然不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超越了公共安全的目的，或者没有当事人的单独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摄入并且用于商业用途，本身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0: 本来用于安保的景区公共监控被挪作商业变现的工具，是不是也违背了它设置的初衷和管理的规定呢？
3: 将公共监控视频挪作商业变现，这个是违背了业务的初衷的，同时呢，也是违法的情形。因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建立，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并且相关的法律明确要求管理单位不得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将本来应当用于公共安全的监控资料作为商业变现的工具，事实上是模糊了公共安全和商业盈利的界限，它本身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严重误用，是不被法律所许可的。
0: 好，那景区开发增值服务去拓宽营收，该怎么样守住游客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合法底线？
3: 景区开发相关的增值服务，从法律合规底线的要求来讲，需要特别注意到几个事项。首先呢，应当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景区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游客，他的影像将被采集用于何处、如何存储等基础信息。此外，还应当取得单独同意，也就是说，景区在采集人脸信息之前必须事先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并且这种同意应当是单独的，不能与其他授权进行捆绑。此外呢，还需要确保非强制性，这种业务情形必须是游客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前提。最后呢，还应当严格的限定使用的目的，所采集的信息只能用于游客授权的特定范围和目的，不得他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红线。
0: 那这类通过公共监控采集的人脸影

0: 像数据在储存、在 AI 匹配和商业调用环节存在哪些数据安全风险？那如果出现了泄露，那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边界该如何界定？
1: 应当说，这类业务情形在数据存储和 AI 匹配环节存在比较多的风险类型。首先是在采集环节，在公共场所进行无差别的持续的影像采集，事实上本身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此外呢，在存储环节，因为景区存储了大量游客的人脸和行踪数据，一旦系统被攻击或者发生内部人员的泄露情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是在 AI 匹配和使用环节，因为人脸识别存在误差的风险，其中最直接的隐患是张冠李戴，因为某人的影像可能出现在他人的视频当中，或者被他人看到，而且这些数据是否会被用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场景和目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生了数据泄露或者滥用，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景区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将承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针对文旅领域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监管层面应该如何前置规范？我们普通游客又该怎么样主动的去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呢？
1: 在一些相关的情形当中，监管游客事实上都应当介入和参与到业务的治理当中。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需要有前置的规范的引入，比如说针对文旅行业出台更加细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指引，明确什么叫做必须，如何做出告知，怎样去获得同意，在这一系列业务场景当中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此外呢，还需要加强执法，对于各类违规项目应当迅速的介入，责令停止，要求整改，形成一种长期的有效震慑。而对于游客来说，一方面呢需要自身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景区等公共场所，对于要求刷脸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服务呢，要保持一种审慎的这个态度。同时呢，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建立主动询问的习惯，比如说在授权之前主动询问对方收集人脸信息的目的、用途和存储方式等各类信息。另外对于游客来讲，还要明确自身有权拒绝非必要的刷脸要求，这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权利，我们是可以行使。如果发现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维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一类场景对于各方都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去维护一个良好的数据的处理环境、流转环境，这个对于我们数字化的生存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数字化的生存需要很多的规则，需要很多的共识。但是啊，说到景区挖钱增收无可厚非，路子会有很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游客的脸当作是这个生财的素材，更不能把公共安全监控挪作商业用途。个人信息有法律红线，公共资源有使用边界，再精巧的商业设计踩了底线啊，它就走不远。守住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景区真正长久的生财之道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厂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每年的6月到9月呢，千余辆新能源汽车会在这里接受高温的考验，烧烤的烤。新能源汽车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四个方面的测试如何开展？电池控温技术有了哪些飞跃？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第一呢，就是不生气。哈，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点烦心事儿呢？工作中遇到糟心的同事，生活中呢碰上不讲理的人，家人之间呢也磕磕绊绊。如果你事事生气，渐渐计较，身体呢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正如有一句话所说，情绪是身体的天气预报，长期阴天的心情啊容易发霉，长期愤怒身体容易生病。生气呢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别人做错事儿，你生气气坏你自己，你觉得值得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让那些呢让你暴跳如雷的事情啊，几个月后你再回头去看，可能啊你都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回事了，是吧？最高级的养生呢，从来不是什么滋补身体，而是呢滋养情绪。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少生气，多笑一笑，你会发现呢，不再为烂事动怒，身体好了，那么日子也就顺了。记住，心宽一寸，病退一丈。第二呢，是不熬夜。李开复呢曾分享过自己抗癌的经历，说啊自己患病之前呢经常熬夜工作，凌晨两三点还在回复邮件。他甚至呢公开炫耀过自己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康复之后呢，他定下了规矩，每天必须睡足七个半小时，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我们总以为熬夜只是少睡几个小时，第二天补个觉就可以满血复活了，却不知道身体从不会说谎，所有的通宵熬夜都是在透支未来的健康。熬夜熬的不是夜，熬的是命。也有人说呢，熬夜是成年人唯一的解压方式，白天被工作家庭填得满满当当的，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才觉得时间是自己的。这种心理补偿机制可以理解，但你要明白，用透支生命来换的自由啊，这个代价太大了。放下手机，按时入睡，看似简单的改变，却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第三啊，不乱吃。一位老中医分享的说，几十年来他从来不吃三样东西啊，太油的，太甜的，太咸的。年轻的时候呢，他也有过胡吃海塞的日子，三十多岁查出了脂肪肝，吓得他呢彻底改掉了饮食习惯。他说呀，很多人呢不是病死的，而是吃出病的啊，管不住嘴就管不住命。世间百病多从口入，现在很多人呢早餐你随便对付两口，午餐呢外卖啊，晚上大鱼大肉，肠胃被折腾的苦不堪言，各种病呢也就找上门了。不乱吃不是节食，而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少吃点垃圾食品，多吃点天然食材，把嘴管住了，那么一半的病啊就没了。

没时间没条件运动，至少呢也别躺着不动。每天呢抽出30分钟啊，散散步，打打球，或者跳跳绳，这都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儿。让身体动起来，能够增强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还能够缓解压力，愉悦心情。所以呢，别总说自己没时间运动啊，你再忙也得动一动，动起来呢才能会有健康的身体嘛。第五呢是不较真儿。北京鼓楼中医医院92岁高龄的首都国医名师王文友，至今呢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满头银发，缺美景，呼吸新鲜空气，练习冥想正念，或者呢你说你去运动吧，这些呢都能很好的去释放情绪。有情绪就释放，有委屈呢就说出来，别总把笑脸呢给别人，把病痛留自己。第八，就是不要透支自己。前两天呢，山西传媒学院啊就传来了一个噩耗，39岁的副教授呢秦某猝死了。有学生回忆说，秦教授生前呢非常的负责，为了帮学生呢改片子，他经常来不及吃饭，工作到深夜，即便生病啊也带病坚持站在讲台上，不停课休息。正是长期的过度劳累呢，最终导致了这不幸的发生。身体不是永动机啊，不能一直透支，你熬夜赶的项目别人能做，你拼命赚的钱别人也能赚，但你的身体啊是你的，谁也替不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困了就睡，饿了就吃，累了就休息，工作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应酬再多呢也要学会拒绝饮酒，压力再大也要找到适合的解压方式。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要留有余地，不要过度劳累，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学会劳逸结合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幸福了。第九，不要太操心。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杜万军说，操心太多是对自己极大的伤害，身体消耗太多呢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瞎操心，操心孩子的成绩，操心伴侣的事业，操心父母的身体，操心呢朋友的处境，操心来操心去，把自个儿的心神给耗尽了，把身体呢给熬垮了。湖北有一位百岁老人，一家呢五代同堂，整整72口人，他却从来不为儿女过度操心。他坚信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插手，不干涉，不念叨，每天呢晒太阳，做针线，看戏，买零食，把日子过得呀自在舒心了。不操心呢不是冷漠无情，而是分清界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各自的课题要完成，你代替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任何人。所以呢少操心别人，多爱自己，这呢才是最高级的活法。第十呢就是不能太孤独。哈佛大学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啊就发现呢，决定一个人健康和幸福的不是财富，不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仔细发现啊，你也会能感觉到那些独居的老人，整天的闷在家里不说

那么第四点就是不能不动。原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人王敏清啊，曾在讲座中指出，现如今很多人呢都遵循着这样的生活潜规则，什么呢？就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能坐车绝不步行，宁愿排长队等电梯，也不想畅畅顺顺的去爬楼梯。长此以往呢，结果就是身体各项机能啊全面的退步。王敏清呢已经年过八旬，每天坚持锻炼，十多年的体检报告里呢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人这一生啊，最怕的就是懒，懒得动啊，肌肉会萎缩；懒得走，关节呢会僵硬；懒得喘，心肺功能呢会下降。即便

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
毛泽东俯视着会

一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

0: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问题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当天，周恩来还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对国防工业、公交财贸等等部门和一些重要的单位实行军事管理的问题。鉴于国家的无秩序，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周恩来气愤地批驳说，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要事实求是，不要相信传闻。周恩来还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对重要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心。他说，一月底我就提出了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三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者是委员会将管起来，由古木同志负责。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放出话剧，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攻击周恩来的妖风。与毛泽东关系比较亲近的外交部干部王海荣和谭文生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社会上出现的这一情况。对周恩来，毛泽东还是非常了解的。有些人闹革命可以，但要建国治国，周恩来的才能是无人能比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倒了，再把周恩来打倒，恐怕没有人能够代替总理的位置。一旦国家摊子烂下去，将很难收拾。在毛泽东心中，周恩来还是要力保的。5月29日，毛泽东在王唐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见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这才得以继续在文革的逆流中发挥抵住中流的作用。斗争的机会和斗争的艺术对周恩来说太重要了，机会又一次到来了。1967年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了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金华、宣化等等铁路枢纽站两派争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等4条主要线路陷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这还了得，哪还像个国家，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并根据报告所附济南军区68军要求对有关铁路枢纽实行军管的意见，当即批示， 同一济南军区68军党

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实施军管必须得到毛主席的批示。中午，周恩来赶到毛主席处，他在向毛主席叙述军管的必要性时，语气极其的凝重。主席啊，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了。毛泽东思索片刻，痛下决心，同意。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古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拟告：你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行了军事管制。周恩来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紧挂着的心总算轻松了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总算有了一些好的结果。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拿毛主席来压他们并先斩后报的做法怀恨在心，他们也在寻找机会伺机报复。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到1967年7月、8月、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然是频频的发生。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对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争斗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了愤怒的斥责。1967年2月中旬，大量较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大会。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四位军委副主席、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古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了两军对阵的形势。

0: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通通打倒等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叽叽喳喳。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作用。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类似清华大学造反派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反派这些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接过话去幼稚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悠悠地嘲弄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地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有气了，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委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培显却迟迟来不了。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培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道，群众不答应呵。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吗？张春桥的眼睛后边藏着阴险，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的干部通通靠边站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心中燃烧着，他愤怒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哼，都是你领导的。进入会议室入座以后，谭震林意犹未尽，继续就陈培显等人来京的问题质问张春桥等人。陈培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啊？几个大区书记、许多市委书记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张春桥还是打着群众的招牌，故意推脱。谭震林心里非常清楚，张春桥等人在群众运动中玩运动群众的把戏，目的是假借群众之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谭震林不客气的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啊？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嘞？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越说越愤怒：你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座位上，他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干部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让他们发出来压一压中央文革一个时期以来的嚣张气焰。谭震林继续把心中的怒火往外面倒：高干子弟通通挨整，见了高干子弟就救，这不是反动血统论，那是什么呀？造反派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的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一直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吗？说到这儿，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了：我就是不让他保，我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他一个人工作的。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说的话会招来麻烦的。这时陈毅也说了：不要走了，要在里边斗争。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啊，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谭震林回到座位上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都被整过，哼，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陈毅非常清楚林彪将

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阴谋派，他有所指出地说，我们一定要汲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哼，以后还要看呢，还会证明呢。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了，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斥怒林彪、江青一伙的。当李先念说道，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线路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通通打掉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呢？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意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福志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跟着稀泥。这时谢福志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体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是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还适当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很容易过火的老师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每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古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了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以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了，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古牧曾经这样回忆，我们那个碰头会，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立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辅志、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志等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迫使他们做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做自我批评。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怀宽广，想得开，忍下去，继续等候吧。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全是坏人。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做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做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做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煽风煽得更大，见鬼火就点得更旺。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的最凶，他们是王立、关峰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720事件。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纲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谢辅志、王立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采取了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纲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派，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了谢辅志、王立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辅志、王立辩论。他们对王立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的做法极为的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挤压着谢辅志与王立分开，谢辅志被挤到了一个房间，慌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立。王立被抓了，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

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立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作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别乘辆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是被迫取消了。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到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百万雄师把王立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立回到了北京。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立回京后变成了所谓的英雄。720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其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而王立、关峰、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立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在王立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的等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玩火者必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待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了。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几条意见。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声明外交、国防、财政等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二、打倒刘邓臣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业务部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了数日外交工作失控，至于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等，都是应该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像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五，你们中

0: 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周恩来还强调，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利，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利，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头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720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估计根本就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报、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46集。吴哲把许三多搬过身来，许三多第一印象是面对着一个小小的花坛，然后明白那便是他的生日晚餐。尽管只是些野战口粮和野果野菜，但他的战友们精心地用野花野草在视觉上弥补了吃的遗憾。一帮老 A 鬼哭狼嚎唱着生日快乐，难听不够，还要尽可能跑调和刺耳。许三多怔着，似乎刚从另一个时空被拉到眼前的世界。
3: 我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有看头没吃头，这个半吊子花匠弄的，活像个诓人钱财的礼品果篮。
3: 我是说，怎么在这个时候，这地方？
5: 谁让你偏挑这会儿来人间添乱？23年前的今天，一颗孤独的灵魂降生了，反省着，自悔着，玩了一屁股，坐在这儿烦我。
3: 喂，
2: 吴哲边说边摁着许三多坐下，齐桓因他嘴上的无所顾忌，一掌扣了下来。钢盔被扣出一声大响。
4: 基地食堂的蛋糕只好回去再吃了，可队长说不能因为几个白粉鬼就不过日子吧。
2: 许三多茫然地感激着，看向元朗。元朗的注意力似乎在食物上，并且找了个位置坐下。
6: 坐坐，你们都会记住这个人的生日，而且你们谁有过这样的生日？这边 happy 着，那边武装到牙的多国白粉联军正在抵

0: 跑了一个，完毕。
1: 许三多看着山谷里第一个映入他夜视镜的人影，僵硬的手指扶着扳机。在齐桓的高倍率红外成像里，夜间进入狙击圈的已经是一个人畜夹杂的队列，那绝非乌合之众。当在夜林中穿行时，他们的队形几乎与老 A 们是一致的，有先锋和后卫，有呼应的侧翼，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每一个人都是一触即发的临阵状态。在红外的成像里，像元朗所说的一样，他们确实是持有火箭与机枪等支援和杀伤武器的，那是为图轻便连老 A 们也未携带的步兵重武器。
0: 一点照顾蛇头 ，C 点右翼三 ，B 点左翼二 ，A 点优先打击重火力目标 ，F 点保持潜伏，以便封口。完毕。
2: 是。
1: 许三多的手指在扳机上活动了一下，他和元朗是异变，要对付的是两名先锋。瞄准镜里的目标清晰无比，许三多已经能听见踏上碎叶的声音。元朗放下了步枪，而拔出了装着消音器的手枪。许三多也是如此。元朗在目标距离自己仅20来米时才开枪，一声轻响，一个先锋直挺挺栽倒。许三多的枪口对着第二个目标，在他的夜视镜里，目标将向着前方的枪口立刻掉向他和元朗潜伏的侧上方。如此清晰，像一个绿色的梦魇。第二声惊响，元朗在许三多迟疑时打掉了第二个斥候，步枪清脆的声音接踵而来，那是来自三个狙击点的远射，全是弹发。精确到如此地步，两个侧翼和队里几个持重火器的人倒下，像是所有人的行动连接着一个开关。齐桓的夜成像里，目标在几秒钟内便少掉了半数，剩下的目标立刻隐蔽了。难得的是居然没有一枪还击，九名目标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夜视仪里倒伏的尸体毫无威胁地躺伏在许三多的视野里。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暗哑的一声，像是有人把重物投进了深水潭。
3: 60炮 C 点小心。
1: 60迫击炮弹在吴哲的潜伏位置炸开，吴哲已经转移。齐桓发射的榴弹在刚才的发炮位置炸开，烟焰下映着翻倒的人影和迫击炮架。
3: 目标10名确认丧失战斗力，目标1名疑似负伤。
1: 齐桓观察的目标终于失去了自制力，然后山谷里终于开始轰鸣，弹道爆炸，近期所有倾泻着远超过一个步兵班总和的轻重武器。狙击点上的人静默了，即使榴弹削下头上的树叶，又响了一个弹发和这场战斗中老 A 的第一个点射，还是一击毙命。
3: 目标欲逃逸未果，被击毙2名，目标12名确认丧失战斗力。
0: 保持监视，自由射击，完毕。
1: 元朗看了看许三多，至今为止许三多未开过一枪。许三多僵硬地瞄准着，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瞄准什么。山谷里的枪声仍在响着，但已经稀疏了很多，恐怕连身临其境的毒贩也知道这样的盲射不是办法。偶尔的一声单响便意味着又多了一个至死未找着敌人的鬼魂。
3: 目标14名确认丧失战斗力。
1: 许三多静静地握在自己的枪边，实际上他已经放弃瞄准了，放弃了开枪。
4: 现代战争理性、高效、残酷，枪声响了一夜，目标还击、抵抗、叫骂、哭嚎，但他们一直没放下枪，于是我们也不能放下枪。后来报告上写，我方10人，炮弹57发，毙敌20人。报告上没写

0: 许三多一枪未发。
1: 元朗早知道许三多不会开枪，他早打算容忍这种不开枪。当晨光初见，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已经可以看见些微的人影，枪声早已停止，毒贩仍被他们压制在谷底，靠着几棵树木和岩石藏身。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没能动过，各狙击点上的老 A 仍在监视着。几个潜伏的好的位置如元朗，从头到尾就没动过身子。山谷里有人粗咖的叫嚷着东南亚某国的语言，
2: 在说什么？放他们一条生路，垛子里的东西一半给我们。
3: 小家们，空扫不进还是后退，你们
2: 涨价码了，现在全部给我们。
4: 阿玉哥，快看，光看有阿空。
2: 这个我听不懂，应该是在问候我辈的祖宗吧。
5: 那还不如投降。
2: 我要喊话吗？
5: 不要，留个先例，你喊话他冲你开枪，因为他知道被引渡回国也是毫无争议的死刑。
4: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解放军啊，给同胞条活路吧，我们会死的，都快死光了，给条路吧，求你们了。
1: 老爷们都没有理会，气氛忽然变得很沉闷。谷底有人在啜泣，然后被同伴殴打。许三多看着元朗，元朗没说话，许三多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6: 放下武器。
1: 元朗立刻把许三多拖开了，跃入早看好的预备阵地。但是并不像他预期的，没有一发火箭弹飞来，也没有子弹扫过。良久，树后伸出一块沾着血的白布摇晃。
2: 他们投降了，怎么办？
7: 举手，你过来，让我看到你没有武器。
1: 树后走出一个人，已经伤了，摇摇晃晃，并没举手，但两只手都用来拿着一根绑了白布的树枝。
5: 各小组保持警戒。
1: 那个人走过来，一步一步，不像正常人的步子，像喝醉了，一度让人以为是因为伤势过重，直到元朗看清他涣散而疯狂的眼神。
5: 小心，他吸毒过量。
1: 话音未落，那人向他猛冲，狂喊，同时也拉开了衣服，扯上了一排手榴弹的扣环。喊声也是个信号，树后闪出一个人，用火箭发射器向这边瞄准。元朗打了一个点射，扑倒。同一时间，吴哲击中了那个扛着火箭发射器的人，两次爆炸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手榴弹的爆炸炸得那个假装投降者完全淹没在烟尘中，持火箭者则在翻倒时把一发火箭弹打上了头顶的大树树干。他倒下，然后击断的树干把他覆盖了。火马惊窜，逃向来时的方向。齐桓起身蹲踞，击中了想随驼马逃逸的一个目标。整整一个晚上，这恐怕是老 A 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瞬间。同时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潜伏位置，开始冲击。齐桓跳出潜伏地，用一梭空射的子弹拦住了驼马。五处阵地上潜伏的老 A 在警戒姿势中现身，刚才的混乱中已经击倒了几乎全数的目标。整条山谷里从这头到那头似乎全是尸骸和血污，他再也不复昨日的洁净。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9: 确认击毙目标19人，驼马悉数拦截。
1: 齐桓尽职尽责地报告着情况，所有人迅速散开了。吴哲在路边停留了一下，用手指清除了一滩血污，看着元朗。
10: 这样？
11: 是的，你的第一场实战就这样，觉得容易？
7: 这连最低烈度的战争都够不上，而且你们平时也流了太多汗，
6: 不容易，真的。
7: 是真的，你真的杀了人。
6: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不过我早就准备好失去这些东西。
7: 我明白，我不担心你。
6: 十匹马的粉能害多少人？
7: 天文数字吧。
6: 没办法，我只好想我救了多少人。
7: 哼，是。
1: 丛林外，两名老 A 已经封锁了通往境外的通道。许三多和其他人在附近搜索仍然漏网的两人。许三多的搜索并不专心，术后倒闭的一具尸体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被炸散的花丛散落在那具尸体上，他终于强行把目光从那上边移开，并且绕着他上了远离羊肠小径的林里。穿越之丛，许三多忽然在触觉上感觉有些不对，他回头看到一只在树丛中抖得不成样的枪管，反应造成了下意识的事情。许三多抓住枪管后跃，同时用枪对准了知从。
10: 出来，放下武器。
1: 知从发抖动弹，然后一个人从里边钻出来，脏污或者血污，恐惧到濒临崩溃，手上抓着另一个小个子，并且尽可能的让小个子拦在自己的身前。他一只手举着一枚手榴弹，保险销已经拔掉，扣在上边的手指是最后一道保险。那只手抖得像是中了风。从声音听，他是在山谷里喊话的那个中国人。
4: 会炸，真的会炸，
10: 岩石爆炸的，你吓不到我的。
4: 是炸他呀，炸他还炸我，我炸人质。啊对，我有这只，他是人质啊。
10: 你们是同伙？
4: 不是啊，啊，他是我买来的，买来的老婆。啊对，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你不知道吗？
1: 许三多面对的又是一个吸毒过量的人。
4: 是买来的。
1: 那种笑是神经崩溃的前兆。那家伙掀掉了小个子的帽子，让长发落下。他用抓手榴弹的手挽死了女人的脖子，另一只手下流地摸索着女人的胸前。看来那确实是他买来的，但绝不是买来的老婆，只是一个泄欲和虐待的。
11: 2820066，
1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四十七集。许三多赤裸着，看着那双眼睛，疯狂、崩溃、幻灭、恐惧、贪婪、淫秽。如果人间曾被误认为地狱，都因为这些情感。
1: 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你们抓不住我，怎么都抓不住我，我会变成风。你们抓得住风吗？
2: 抓不住，变之前把那东西给我。
1: 我得想想，好好想想。你服不服？我犯的事到外国够判200次死刑，祖国好，祖国就判一次，就一次，一次就够了。
2: 够了，把那玩意儿给我，拿着多碍事。
1: 不给，你要什么都给，你是个好人，就这个不给。
2: 是好人，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这个。
3: 你是要我死？
1: 干什么？
3: 干什么都逼我死？我不会变疯，不会飞，再逼我就死给你看。
2: 我没有想要你死，可这怎么活？
1: 我妈也说呀，这么活全家一起死算了。
3: 傻瓜，要好好活嘛，要人上人嘛，
1: 咱们山里人要叫人看得起，就要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什么山里人、城里人、海边人，那就都一样了。更多的钱，谁都认识你了。更多的钱，你来看呀，你躺的风水宝地50000块，你住过这么贵吗？我疯了。
3: 我们都疯了，
1: 天堂是买得来的，地狱不够钱买天堂，那你就下地狱了。地狱啊，我已经进地狱了。这批货值多少钱？
3: 吓死你，吓死你！
1: 你不要我死，有人要我死的。
0: 他狂乱地喊着，毫无征兆地松开了手指。许三多抢上，把他那只手连同手榴弹一起握住，使得根本没法松开保险销上的手指。他身上还有一只手枪，他掏住那只枪，当许三多还在试图解除那枚僵爆的手榴弹时，
1: 别动，
0: 枪已经指到许三多前额上，并且毫无犹豫的就要扣动。许三多一拳短距出击，两指骨突打在他的喉结上，那毒贩立刻软倒了下来，一只抓着手榴弹的手仍被许三多紧握着，另一只手扔掉了枪，拼命抠着喉咙想呼吸进一口空气。当许三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也就松开了手，同时松开了那枚僵爆的手榴弹。一个人抢过来捡起那枚手榴弹扔了出去，一秒钟后爆炸，那是齐桓。他同时转身出枪，监视着那具在地上翻滚挣扎的躯体，然后他才注意到许三多。许三多跪了下来，蜷曲着赤身裸体，让他足似一个胎盘的姿势，在颤抖，在呕吐，尽管他没受一点肉体上的伤害。任务结束了，元朗正在用电台汇报，他的心情看起来不大顺。
1: 随即携带输氧器材抢救毒贩。
0: 元朗看看林边的那副应急担架，果丹在山峰中漂浮，下边那具挣扎的人体已经安静下来。许三多坐在树下，他仍然没有穿上自己的衣服，但已经被吴哲用睡具给裹了起来。吴哲半跪着， 一只手轻按着许三多的后脑，什么话也没说。齐桓把许三多的衣服和装具、武器一股脑全拿了过来，放在他身边。许三多没反应，但空中传来的直升机旋一声提醒了他什么。他站起来，任身上的睡袋落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走向那副担架。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那毒贩正躺在担架上做最后的抽搐，他甚至赶不上用直升机运来的器材。许三多把手伸过去，那只手立刻被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两个不同命运的人紧握在一起。后者喉咙里哽咽，艰难地发出一个声音。许三多将耳朵凑近，
2: 你比我幸运，我都没见过我妈。
0: 然后他看着那个毒贩咽气了。许三多呆呆地看着，似乎他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了。
2: 今天我23岁，23岁时我失去了天真，一个杀死了同类的人再也不会天真，明白了死亡就没有天真。
0: 齐桓和几个老 A 正在炊事车边上摆弄他们的即兴晚餐。
5: 哎，那盐递给我。
0: 许三多从帐篷里出来，他连午饭都没吃过，如果人真有三魂六魄，那他大概剩下半数都不到了。这具行尸走肉头也不回，径直穿过空地进了元朗的帐篷。
5: 干啥呀这是？
0: 齐桓带点气把锅铲都扔了，再没兴致去摆弄晚餐。元朗把正在打的报告扔在一边，看着他面前那个倔强而消沉至极的兵。
6: 不予批准。
2: 为什么？
6: 我们这样性质的部队，这样性质的行动，可以去面见死者家属吗？回去休息吧。
0: 许三多不说话了，但也不回去，就戳在那儿。元朗敲了两次又停下，很无奈。
6: 哎，许三多，当时最坏的情况是死三个，最好情况就是死一个，你已经做得最好了。即使他没死，不出一个月他就会被判死刑立决，这是他清楚你也清楚的事情。
2: 那是两回事。
6: 是两回事。许三多，去休息，你没睡过也没吃过。
2: 我会拒绝登机。
6: 嗯，
0: 火葬场里死者家属的哭声仿佛淹没了整个空间。许三多离得很远，看着那老人和孩子，以及那年轻的妻子，还有白发苍苍的母亲，他完全被眼前的一切震慑住了。他脚在悄悄地往前挪了一步，又挪了一步。死者家属的哭声顿时席卷，这正是刚接了骨灰出来走向墓地最为嚎啕的时候。许三多看着，送的人很少，只有一位老妪，被几个人搀扶着，所有的伤痛也全集中在那乡下老妪身上。
2: 我想去跟那位妈妈说，杀了我吧，我是凶手。如果队长不在，如果我不是军人。
0: 直升机降落在机坪上，

0: 在几天的辛苦后，老 A 们也有散漫的时候，没什么队形，三五成群的提着装备离开。许三多泱泱的走在最后，吴哲存心停下来等他，但是许三多离他有几米就站住了，吴哲只好掉头赶上齐桓。许三多等他们离开十数米才迈开了步子，他有意远离了众人。绝对的黑暗中，那个抠着自己喉咙的毒贩清晰而真切。
1: 三儿，
0: 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许三多躺着，也是躺在绝对的黑暗中，他动弹不了，只能瞪着那双痛苦的眼睛向他逼近。许三多从梦魇中被推醒，他的被子里被汗湿的像浇了半桶水。齐桓在旁边关心地看着他，许三多茫然。齐桓开了台灯，但屋角也是黑的，他似乎还看见那个人站在屋角的黑暗中。齐桓把室灯开了，让这屋里再没有黑暗。
2: 你知道你睡着时的表情有多可怕？我能大半夜在乱葬岗睡觉，可看着你，我想叫人来壮胆。
1: 不光是害怕，还有内疚。他想活下去，可我杀了他，所以他钻进了我的脑子里。
0: 许三多不打算继续今夜的睡眠了，拿了本书坐在桌边，翻开，但绝对是两眼茫然。早晨，齐桓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许三多，后者终于倦极而眠，是倚了椅子坐着睡的。齐桓在外边传来的陈浩和操练声中犹豫，之后他像对一个孩子一样把许三多抱上床。许三多没有醒，身边和屋外的扰动都没能弄醒他，这在以往不可思议。窗帘关着，门紧闭，白天像黄昏一样昏暗。许三多呆呆躺在揉成一团的被子里，跟他以前的严整相比，也可以说他躺在猪窝里。外边在射击，在训练，这样躺在床上对许三多来说十分怪异。
1: 遵守了3年的规则，忽然一文不值了，睡得晚，起得晚，我给自己放了大假，我的队友们也学会比较隐晦地称呼我这种状态，他们说我病了。
0: 随着外边老 A 们训练归来的脚步声和笑语，齐桓进来，把刚打的饭盒放在桌上，嘱咐许三
3: 多
0: 吃饭。
3: 这不是猫食。
0: 许三多苦笑了一下，他根本无心去碰。齐桓开始打扫，以前这个工作都是许三多做的。许三多看着想说什么，但甚至根本懒得说。许三多站在走廊的阳光中，看着下边花坛里盛放的鲜花。花坛边一个人背对着他，正专心地看着花坛中的某一朵。许三多的看花纯粹是为了应付，吴哲为了让他尽快忘掉他不能忘掉的事情，死活逼着他走出窝了4天的房间。队友们从走廊上经过，在齐桓和吴哲的眼色下，没人敢搭话，只好奇加关切地匆匆从他们旁边通过。与他们那种永远像要跳起的劲头相比，许三多似乎来自一个苍白而萎靡的世界。
4: 别回呀，这
0: 他想回屋，但齐桓吴哲一左一右地攀着他，让他站在原地。
5: 要细赏嘛，许三多，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日子，交个一张床，那可不是活见鬼啊。
0: 花坛边的人转过身来，那是元朗，他第一眼就看见了许三多，许三多也看见了他，两个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的对视着。元朗的神情里有着理解、关切与询问，而那都是许三多想要逃避的东西。他强挣开身边的两人回了房间，元朗忧郁地看着他。铁路在窗边看着外边训练的那

0: 接兵，然后回头看看屋中间戳着的元朗。从某个角度来说，元朗是被叫过来罚站的，那个姿势已经不知道保持了多久。
1: 听说你队里那个兵从执行任务回来已经躺了一周。
2: 我的过失，目标企图引爆一枚手榴弹，在争抢的过程中他击碎了对方的喉结，五片刺入气管，因为缺乏医疗器械窒息身亡。我让他过早地面对了真实的流血和死亡。
1: 这报告上写了，我没看出你的过失，也没看出他的。一夜间彻底摧毁为祸数年的毒贩武装，这叫过失？就许三多的表现也无懈可击，他是军人，必须有承担这些的心理准备。
2: 这种准备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对许三多来说真的很难，至少暂时很难。是我急于让他成为老 A 的一员，在这里找到他自己的位置，所以带他出任务，目的只是希望他经历一次，以后就可以有你说的那种心理准备了。只是出了意外，是我没有想到他的经历比别人都要残酷。许三多很出色，可他从没想过学的练的都是用于杀伤。他像训练时一样一拳打出去，可他没法面对之后的结果了，这导致现在他无法回到训练场上，任何训练都会让他重温极不愉快的心理经历。我真不想放弃他，我要全权处理这件事情。
1: 你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夜色中的训练场，元朗让齐桓找许三多过来。齐桓不放心地看着自己的队长。
1: 队长，别责怪他，这种任务对我不是第一次了，可我到现在也没恢复过来。是的，我们是有使命感，有心理准备，早在行动前就开始自我调整。可他呢，满心平和，只想好好和人相处。我们还没像他那样面对面看着一个人瞳孔扩散，呼吸消失。
2: 怕我亏待你的小朋友？
1: 我晚到一步，如果我早到一步，就是我来击毙罪犯，这些东西我来承担。
2: 不，总会有这一天的，这是我们都得过的关。本来有几天假想回家，可还得陪你们耗。为什么？没法用杀过的人的手碰老婆和女儿。你现在不怕我亏待他了吧？
0: 许三多仍在宿舍里窝着，他的一切日常举动都定格成像，那归功于吴哲在旁边拿着数码相机闪光频频。吴哲看似要拍部个人专辑，吴哲的手都暗酸了，512兆的记忆卡都快满了，许三多连半个笑脸都没有给他，只是忧郁憔悴强打精神地看着他。
4: 吴哲，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0: 许三多说完又不说话了。
5: 你这
0: 吴哲瞪着抓耳挠腮，做尽表情与反应。许三多很漠然，许三多真的不想天天关在屋子里，他也想说也想笑，可是他做不动。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背20-30公斤跑10几公里好像上辈子的事情，突然连动动嘴都觉得费劲。一向很容易被逗乐的许三多忽然不吃这套，吴哲决定让自己显得严肃。
6: 你忽然觉得累到了极点是不是？你和王归宿大家一样，都是希望做个不平常的平常人，可你现在累了，你怀念那些早被你抛下的东西，有点小财产，有份工作，有些朋友，有个老婆，从容平淡，有点私生活。可就算你找到了以为是归宿的地方，也会发现看不见尽头，归宿就是终点，其实没有归宿，
0: 人生。

0: 穷尽。顺便说一句，这是我觉得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1: 许三多实在在这件事上想的太多，吴哲立刻搞得他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齐桓这时走了进来，看到许三多在哭，一愣，便转向了吴哲：“
2: 你不是包把他搞笑吗？怎么倒给弄哭了？”
0: 这时候哭和笑是同一个效应。
2: 许三多，队长在操场上等你，去吧，我们正和你一起受煎熬。
1: 齐桓的最后这句话让许三多拿定了主意，他起身蓦然看了两人一眼就出去了。吴哲真实的表情这时才露出来，不是滑稽，也不是做作的严肃，是和齐桓一样的担忧。许三多穿越基地去训练场，月色、草香和树香，夜虫与夜鸟的鸣声。他走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漆黑，但气味和声音如旧。
3: 我经常跟自己玩一个游戏，闭上眼睛，只闻到气味，听到声音，然后冒充自己回到了吴哲所说的那些平常。
1: 家乡田间的土埂，五班宿舍外辽阔的草原，三五三团朴实的大院，这些都在许三多闭上的眼睛前重现。许三多睁开眼时，发现一个哨兵正疑惑地看着他，毕竟闭上眼睛走夜路的人并不多。元朗在训练场边坐着，看着另外一个中队的人在打夜靶，直到许三多站在他身后也没回头。
4: 山里的夜晚容易让人想起旧事，是不是？我在想我的旧事。
1: 许三多戒备地站着，这并非他想象中的与元朗的谈话。
4: 我想起一个兵，也是步兵连的侦察兵，他服役的团叫老虎团，演习时他犯了急性阑尾炎，拉去野战医院手术，当时有点乱，护士忘了打麻药，一刀下去喊得天翻地覆。
3: 然后呢？
4: 护士说喊什么老虎团还怕疼。那个兵啊就再也一声不吭，就这么切掉了盲肠。
3: 我喜欢这个兵。
4: 是喜欢，不是佩服。或者像吴哲说的，这个兵有一种病态的自尊心。或者像齐桓说的，该把这个护士拖出去毙了。
3: 是喜欢，我理解他为什么忍着。而且吴哲习惯跟别人见解不一样，齐桓是维护原则，但我想他们也喜欢这个兵。
4: 谢谢，谢谢你喜欢我，被喜欢的感觉真好。
3: 是您？
4: 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比你还小，那个要被齐桓拖出去毙了的护士因旧生爱，后来成了我的老婆，并且至今她认为老公是个怪胎。总之啊，是世事难料。
3: 不怪，我认识很多兵，如果说三五三团还怕痛，他们也会忍着。
4: 如果说老爷还怕疼，你会忍着吗？
3: 什么？
4: 我们现在就遇到了你的盲肠，对不对？做指挥官经常让我茫然，不知道该把兵当成整体的一个部分，还是一个个体。不过不尊重个体，又何来的集体，对不对？
3: 对吧。
4: 所以怎么解决这节盲肠由你决定。
3: 队长，我想复原。
1: 许三多看着正打夜间射击的那些士兵，说出这几个字就坐了下来，因为他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勇气。
4: 我想过很坏的结果，可没想过这么坏。我想你可能要求回三五三团。是啊，既然你质疑的是军人的意义，回三五三团和待在这儿又有什么区别？
1: 元朗沉默，许三多也沉默。复原，回家，回到从小就适应了的地方，从此再没有挑战和离别。
3: 我始终是个差劲儿的兵，无法明白战斗的荣誉。小米

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

0: 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

0: 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

0: 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3: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

0: 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曹静。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感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0: 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平稳运行。
1: 各地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筑牢主汛期安全屏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陕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推动各项惠企助企政策更加可赶可及，以更优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请听报道。
3: 陕西明泽益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聂艳龙：
4: 这个装置是目前是已经完工的，准备发货。
5: 对，
4: 然后它是中石油青海油田的一个装置，它这个装置因为本身比较老旧，然后超过使用年限，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技改升级。
3: 位于咸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天然气的分离、脱硫、脱水、脱碳、脱烃以及调压计量设备。今年以来，企业产值已突破6000万元，产能也追平了去年全年总量。眼下企业刚刚拿下孟加拉国的订单，急需了解出海政策和配套服务。咸阳市经开区科创局局长孙明初：
6: 具体解决什么问题？
7: 主要就是解决我们企业还有一个出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和我们这个科创项目的一个申报。
3: 聂艳龙：
4: 首先呢，就是咱们政府这边向我们的研发费用奖补，我们公司取得的科学家工程师项目有奖金，各方面的奖补目前到的已经有90万元左右，补充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压力。
3: 从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现在的专精特新，这家企业靠的不是单打独斗，当地主管部门从牵线校企合作，到帮企业拿国际资质拓海外市场，再到专人专班盯项目破融资难题，实打实的送服务，为辖区企业不断打通创新生产发展的堵点卡点。孙明珠：
7: 通过政策赋能和政府搭台的双轮驱动，积极助力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精准对接金融资源，助力服务100余家企业，亿多勤创园、凌空制造园成功落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0余个，技术交易合同突破3000余万元。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西安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依托丰厚的高校科教资源，形成产业制造赋能与源头创新培育的特色发展路径。
8: 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碑林，碑林您好。
9: 啊，我可是个能说会道的智能伙伴哦。
8: 哦，
9: 有什么想了解的碑林科创事儿或者机器人小知识
8: 啊，
9: 尽管问我。
8: 那你能不能在我们的面前走2步？
9: 好的，没问题。
3: 上海百福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心负责人杨华伟：
10: 他现在有一项那个去年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8: 啊，
10: 他可以连续行走100公里不间断。
3: 2025年创立的这家科技企业，核心赛道聚焦具身智能场景应用、多模态人机协同与机器人商业化落地服务。今年初，在西安市碑林环大学科创集团精准招商引荐下正式入驻。杨华伟：
10: 园区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办公和展示空间，也在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高校院所、文旅单位、媒体传播等方面帮我们建立连接，让团队能够更快了解陕西市场需求。而我们呢，是希望以碑林为支点，逐步建设起西北交付中心、培训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把上海的产品、技术资源同陕西的高校、人才、场景资源结合起来，长期扎根在西北发展。
3: 碑林科创沃土不仅吸引海外企业落地生根，加速成长，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也在这里蓄力发展。作为一家深度布局具身智能与仿生机器人领域，搭建多维生态的企业，西安缔造者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从2015年成立以来，其教育板块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0所高校、1000多所中小学。西安缔造者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吴越：
11: 碑林环大，然后给我们这种企业是提供

0: 供了很多的一个帮助，不论是从这个场地支持，还是从这个政策解读啊，包括这个人才的一些输送啊，以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知识产权的一些维护。那日常就是说，环大也组织就是说我们企业啊参加各类的这种培训学习会，然后通过这一类的这些啊措施，其实来帮扶企业，然后更好的一些业务的发展。
1: 近年来，西安市碑林区着力发展国家级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牵引带动作用，开展从零到一的硬科技产业孵化，与各高校和驻地单位共建科创类载体，构建立体联动的科创载体，承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创新创业。西安市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丁亮：
2: 深化校地协同，联合高校来共建机器人联合实验室，来孵化和引进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和团队，持续完善我们的科创扶持，引进和培育一批具身智能的中小民营企业，延伸我们上下游的配套，打造西北特色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集聚高地。
3: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在西安举行，请听报道。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广庭做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做的关于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田文平做的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

0: 护法办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林业局局长郑重做的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清峰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丁德明做的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刘晓军做的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教育厅厅长王树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红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魏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建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任免事项等。在当天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省邮政条例、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省政府关于提请修改或废止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的决定、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省政府副省长李九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恒做了题为 3D 打印驱动制造业创新的专题讲座。
1: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抓好基础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事关陕西长远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始终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充分用好延安、赵津等红色资源，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健康

0: 具有以案辨识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沿安筑牢根基。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 在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高空抛物安全隐患曾是居民反映集中的民生难题。一路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自动分析研判，自动生成风险预警。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2: 依托网格员常态勘展隐患排查，靠前
3: 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
0: 文章强调，纠治一刀切，沉疴积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涵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稳健，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策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关口前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汛，守护一方安澜。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5: 在宝塔区嘉丰上城小区周边排水点位，延安市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抓紧疏通下水道。该路段管网承载着周边大片区域雨水排泄重任，每逢强降雨，油污、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极易造成管道淤堵，需要定期清理。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维修二所工人马亮亮：
6: 汛期间我们就已经对各个进水口进行了清挖疏通，但是汛期中永远不能放松，下大雨时哪里再有堵塞，我们就要去哪里疏通。
5: 与此同时，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的巡查队伍也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域巡检。这支15人的队伍日常承担着城市道路、人行道、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常态化管护，汛期便调整为24小时值守。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7: 从汛期我们必须24小时转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及时排除险情隐患。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七年了，每年汛期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5: 为高效处置各类汛期突发险情，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积水管网堵塞问题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同时提前配齐上。
8: 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记好，这肯定都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9: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

0: 王丁。
1: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野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野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0: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澜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澜行动设立六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2: 集中整治暑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萤火夜跑活动将于8月8日19点30在延安新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活动由市体育局、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项目设萤火竞速组10KM、萤火欢乐组约 4KM， 参赛人数总规模3000人。
5: 夏日傍晚，延安红街圣地广场热闹非凡。每晚7点30分，专业教练带领市民齐跳健身操，大家舒展筋骨，在轻快律动中收获健康，尽享惬意休闲时光。
4: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西安航空口岸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航空口岸项目。西安航空口岸是我省要素最全、基础最好、活跃度最高的综合枢纽，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坚强支撑。
5: 这个假期别再错过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机会。今年暑假期间，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对外开放，预约即可入校参观。据了解，学校科普展厅与实践场地也全面开放，国防力量走出课本与荧幕，带来沉浸式硬核国防体验。
4: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风穹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穹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4: 来自央广网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5: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

0: 款车型的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
1: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 7%。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7日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连日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目前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莲王印，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

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喜欢你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惊艳的面庞，不是因为你所有的好，而是因为特别的时间里，你给了我最美好的感觉。你所有不以为然的瞬间，都在我心中引发了暴雨山洪，迷人的危险。